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女神驾到！九月十二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五十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3: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3: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3: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0: 新疆南润泰和房

0: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十二师第202204028号。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0: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2: 9:08，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少东，各位周一坏。对，同样作为牛马，我实在是说不出周一好这件事。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朋友，所以呢，欢迎大家在周一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通过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当然我们 morning 有精神的要特别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数据，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到了9月份了，9月，众多的精彩天象将会轮番登场，其中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本月的这个节日中秋，对不对？中秋月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9月25号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那么今年的中秋夜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49。当然了，25、26、27这三天的月亮呢，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并不大，都还是非常适宜观赏的。好吧，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在2周之后的活动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各位不要走开，接下来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为您送上这首歌 Here for you。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少东。

0: 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一零三点九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Morning， 各位朋友，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了。今天周一啊，很多的朋友呢，这个时间呢，都应该在专心致志的这个开车。没错，当然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坐在副驾驶或者坐在后排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来。我们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嗯，有朋友问我，一直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关键词一直都是这几个？第一呢，是方便大家好记，有些朋友呢不是在节目过程当中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他可能是在我们节目之后，他也想就是哎看一看今天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也可以跟家人同事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规律的关键词给到大家了。今天是周几，我们就编辑周几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今天是周一嘛，关键词就是周一喽。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今天的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两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西敏路 F23量贩 KTV 西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其他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的朋友呢，先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写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

0: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

0: 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运许字2023-02-032号。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天山久等，绿城一入，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今天我们图片上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不给大家的任何提示，确实是有一些难度在里面的，因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扰项。其他好奇的朋友呢，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试试看。第一轮在没有任何的提示以及范围的解读之下，大家能不能通过凭借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以及过往的游戏经验来答对今天这个题目。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上是有的，是谁但是我先不能讲，好吧。我们先来排除一下错误答案了。当然更多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今天这张图，好不好？雪花说今天这个好像有点难，他说我豆包了一下。豆包出来是对的耶。哎，这个大家透露了一个方式，大家这可好，那我都去豆包一下也行，好不好？来，我们排除几个错误答案。这个朋友说一举得一举得魁夺魁吧，不对啊。还有独占花魁，他也不对。风和日丽不对，如日中天也不对。再往下刷新刷新，五花八门接近了，百花争艳也不对，满宫五朵花，花团锦簇，这个不对。周一坏不对。好，先来给大家这个排除一下错误答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仍然可以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我们今天这张图片了。试试看，在我们排除了刚刚的错误的答案以及中间给了大家一些也似有似无的提示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些思路？这样好了，我们思路也给的直接一点。我们看到这张图当中呢，我们说有个干扰项，就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提示说这是向日葵。向日葵它是啥？不管下面的玫瑰百合还有什么月季、向日葵，它都属于什么？它都是什么？然后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思路，再去看看这张图，看看它们的形态，来进行判断一下。好，提示就给大家到这里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恍然大悟了。好吧，那既然如此，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编辑你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接下来这首歌4分14秒，来自张艺兴带来《我的主场》。
1: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张艺兴为你送上我的主场，9: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嘿，经过我们的提示之后，很多的朋友去豆包了，还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说豆包好厉害，可以不用告诉我的，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发来的留言。刷新最后一波了啊！时间的缘故，因为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个活动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朋友说是五花八门，这个答案我们刚刚就排除了，这不对。五谷丰登，这是个新词儿，不对。荆棘丛生，这个也不对。再来往下看看啊，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不对。好，无法束缚，无法束缚。可是从图片上面看，它五朵花被束缚住了，是被绑住的。这五朵花，如日中天也不对，一枝独秀也不对。好，我们一起看这张图，我们稍后的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好不好？五魁首啊，666。喝车不开酒啊，好吧，我们来魁星不改是啥词，我们来这个看一起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0: 慢部分说这是向日葵，刚刚在刚刚的这个提示当中，第一轮这个答案当中呢，我们告诉大家向日葵也好，或者下面的这个月季、玫瑰、百合，它都属于什么？它都属于啥？它都属于花，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下面的这张图就很重要了，下面有我们刚说了，不管它是什么，它都是花。数一数，下面有五朵花，然后被绑起来了，所以这个四字词是五花大绑。好，正确答案就是五花大绑了，所以回答五花大绑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前途无量，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只有一个字啊，它前面是一个符号，应该是个嘴唇的那个符号，后面带了一个字默，沉默的默。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扑克脸，恭喜。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王嘉尔这首比较短的歌，只有2分39秒，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2周之后有个非常精彩的活动，不要走开。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9: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接下来我们有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1039音乐广播九月份的超级看房团，在9月19号带大家轻松挑好房。哎，收音机前准备要购房的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来看一看了。那么在这个九月份的超级看房团呢，我们有四大特色。首先第一呢，是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我们会有专属的车辆带着大家一起看。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还会有丰富的伴手礼。第三呢，就是一天之内我们会有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第四个项目，我们1039的看房团的听众朋友们还可以有这个独享的优惠给到大家。那么这次我们九月份的超级看房团看房的线路呢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我们要去看的第一个项目呢是东湖观澜院子27，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华园金城东方苑，就是 Morning 有精神的冠名商。第三个我们要看的项目呢是绿城珊瑚庄园。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一直以来在关注这三个项目哈？那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的报名通道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关注了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回复看房两个字，大家就可以自动的收到一个报名的二维码，不对，不是二维码，一个报名的链接，大家扫描一下图片上的链接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九月份看房团的一些专属的优惠好了，这三个项目都有哪些优惠给到大家呢？首先是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的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团购3%的优惠。第二个，华园金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大家可以享受到1039看房团的独家优惠政策。最后一个，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优惠，再赠地下车位。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九月看房团的专属的优惠，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编辑看房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报名链接，在9月19号带大家轻松跳好房。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魏琪琪带来爱存在，
1: 给你更多好音乐，就在

听到这首歌，魏琪琪为您送上爱存在。9: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东北风3级转东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二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想

0: 行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王一博带来我在，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又请亚威喽。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听到的这首歌是姚晓棠为你送上的《你笑起来》，带着向上的嘴角和不错的状态，我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10:0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友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开学季啊，上一周和这一周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开始提前一点点，10分钟20分钟。那开学季呢，本周同学们应该就已经陆续地进入状态了，老师们也能够慢慢记住新同学的名字了。说到名字啊，20后的小学生的古风名来了，还记得在几年前像子轩、子涵、一诺是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这个时代啊。有一个段子当时在家长圈流传很广，是说老师一上课喊了一声子涵啊，一下子站起来了4-5个孩子，老师呢还得靠高子涵和矮子涵以及戴眼镜的子涵来区分一下到底谁是谁。那今年开学新风向有一点变化咯，就是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一年级的新生的名字当中生僻字明显减少，而且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名字呢大多源自诗词，好听又好记，比如说商好、乔川、景瑜、景行，还有景熙、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开始映入眼帘。所以如今家长取名啊，也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多，那让班级的重名率也是低了不少。当然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在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呢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还要尽量避开一些生僻字啊，避免以后录系统办证件遇到麻烦。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小朋友的名字是很好听的呢？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友好房优选华源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发出一个灵魂拷问啊，就是今年的假你休完了吗？有没有上一秒领导还说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下一秒却不批你的年假这种情况？有网友啊，面对系统退回来的休假申请情绪低落。那近期呢，多地相继出台文件，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带薪休假，让休息从纸面规定落实到现实生活。这一政策也刷新了不少人对工作价值的认知，就是休息啊，不是懈怠，而是社会再生产、精力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当下呢，学会好好休息，意义不同寻常。你看啊，从这个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休息不仅是个人生活选择，还是激活内需的必要条件。拉动消费就离不开可支配的收入、可支配的时间。促进内需不仅需要这个消费券、国补等支付环节的补贴，还需要给普通人充足的闲暇时间来考虑一下该如何消费、如何享受生活。那当越来越多人卸下心理包袱啊，坦然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个人呢将收获身心健康，市场也将收获消费活力，社会也将收获发展后劲儿。哇，这么大的贡献，你还不好好休息吗？所以如果假还没有休完的话啊，今天这个就真的是学会了，说辞也学会了，就好好休息就是在创造经济价值。学会了的话，就抓紧时间规划一下自己的还没有休完的假期吧。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5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畅快聊天，音乐不设限，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音乐广播。
6: 这里是好音乐不间断的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汪柳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高温28度，低温15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上升1度啊，29度，低温17度，风力4到5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将要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告五人带来的《爱人错过》，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2: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院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院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1 2 3 4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白鹭》。那今天22:41，24节气里的第15个，秋天的第3个节气，白鹭到来。金秋属金，金色白，那水汽在晚上会偷偷的落下来，挂在草尖上、葡萄叶上、车窗的玻璃上。太阳一出，每颗都像含着光的小珠子。那今天我们看一下乌鲁木齐的温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所以呢，在这种传统的我们说在这个白鹭节气里的这个景象，它不一定会出现，但是呢，现在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这个寒冷呢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啊，短袖呢大家就不要穿了，早晚的温度非常大，还是要注意保暖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和各位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的小秋，我们用这首歌来搭配白鹭的节气，歌里唱到了浅色毛衣、红围脖、北方的秋凉，他把白鹭前后这种白天还暖，早晚以凉风里带着点思念，折成了一件毛衣送给你，让你感受到这一份微凉中的温暖。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良带来的小秋。在这样微凉的秋天里，我们1039音乐广播想给各位一个温暖的家。1039音乐广播的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本次看房团的特色，我们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的车辆全程免费，以及有丰富的随手礼送给各位。一天之内看三个项目同时来做对比，1039听众的独家优惠看房路线，东湖观澜院子27、华园金城东方苑，然后是绿城珊瑚庄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的客户端来感受这个专属的报名通道，打开之后可以来报名。另外呢，大家可以有一种更方便的方式，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看房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看房的二维码，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填写个人的信息了。那这次的专属优惠呢，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享团购3%的优惠，华园金城东方苑高新区的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的独家优惠的政策。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更多好音乐送给你。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4003-3号。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条件退换，写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

0: 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13集。
0: 卫生部厕所离宿舍区数百米，严寒清晨，虽阳光铺洒，但雄劲罡风足以将初醒的人吹得如同得知世界大战开打般清醒。龙医生有洁癖，当初怕旱厕污染了卫生部医疗环境，做主将茅坑安在远处，不想这样反而弄巧成拙。卫生部的男子汉只要不解大手，就眯缝着眼绕到宿舍背面山坡上就地解决。初知本对随地大小便不拘泥，但此刻天光大亮，不能肆意妄为，再加上当着龙医生的面不敢造次，只得陪着部长并排向远处走去。风大，为了能听得清楚，楚池和龙部长靠得很近。
2: 关于治疗方案，
0: 楚池立刻便要开口，龙医生快步走。
3: 咱等解决了民生问题再议可好？那时更从容，能出好方案。
0: 楚池一吐舌头，龙部长这一急到了坚不容发之时。放水完毕，周身轻松，二人进入深度探讨阶段。楚直此时反倒不急了，先梳了个懒腰，说道：
2: 哎呀，高原的早晨像刚熟的香瓜一般清脆，只可惜啊，自打到了高原，我都没吃过一口真正的香瓜，长达数载呀。
0: 龙医生催促说：
3: 赶紧说正题。
2: 方案是……
0: 楚池一扫熬夜的颓态，光风奇月，掏出几页纸。龙医生目光快速扫过，说道：
3: 师傅太冒进了，换了副作用很大的新药，剂量也直顶上限，
2: 但大方向和您之前制定的方略完全一致哦。
0: 楚池稳稳作答。龙医生说：
3: 你可考虑过风险？司令员不年轻了，还有那么多基础病。
2: 我想到了，我相信之前您也曾经周密考虑过这些问题。
0: 龙医生面色沉郁道：
3: 所以我万分谨慎。
2: 您的选择呢，是丰富经验加上再三斟酌之后的智慧结晶，但实践证明治疗结果不理想，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温和策略的后果有可能积小败为大败，绥靖政策贻误宝贵治疗时间，一旦兵败如山倒，司令员……
0: 龙医生伸出五指向上一挥，示意楚直闭上嘴巴。楚直本也没打算把话说完，噤了声。龙医生老辣，完全明白加大治疗剂量是把双刃剑。他微微合了下沉重的眼皮，有一个瞬间几乎再不想睁开。他并不惧怕死亡，无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但死亡总是会让他哀 哀伤。哀伤和害怕是不一样的，哀伤是痛，害怕是退缩。
4: 等他再睁开眼帘时，眸底已然清朗。
0: 龙医生跳脱开刚才的话题发问道，
3: 楚医生，你一大早堵我的门，希望我做什么？
0: 楚直笑笑说道，
2: 嗨，一旦意外发生，我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到那个时候您可要为我作证啊，就说我为了救他已经尽力，司令员病情危重，我回天乏术嘛。
0: 龙医生哀叹道，
3: 司令员的年纪也并非迟暮。
2: 您可曾听过一句话，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高原呢，就是千年之地，会让人的生命加速老化。
0: 龙医生用手点向楚直颈部，此人虽一夜未睡，军姿仍很整齐。这个动作看似多余，但两人都知道，龙医生点的是楚直颌下。若入军事法庭，要摘下领章帽徽。龙医生咬牙切齿地说，
3: 不会有那一天。
2: 您是指上军事法庭？
0: 楚直并不紧张，但很想确认一下。龙医生分外平静地说，
3: 不，我是指不会有你治疗失败的那一天。我一直在你身边，如果真要上军事法庭，我和你并肩站着。
0: 恰在这时，文慎比走过来，听了个尾巴，便追问道，
5: 哎，好端端的怎么说到啊军事法庭？
0: 龙医生不想细谈，遂说道，
3: 我在军医大学学习的第一天，教授就告诫，当一名军人，一只脚在军医院，另一只脚踩在军事法庭门口。
0: 文慎比听罢连连摆手，
5: 哎呀，幸好我不懂医学啊。
0: 在楚直医生强悍医风率领下，司令员的治疗揭开新篇章。人员分两组，第一组楚军医配郭焕金护士。郭焕金第一次走进司令员住处，本以为是多么庄严肃穆的所在，进得屋来方发现与普通干部房间大同小异，石块垒砌，面积略大，一张卧床，一张铁桌，几把铁椅，
4: 只是间隔的壁墙也是石头造的，不会发生隔墙有耳事故。
0: 屋里空气充斥着发烧病人特有的腥甜味，致闷不适。一般情况下，进得屋内，人会反射性地屏住气息。楚直却安之若素，等待自身嗅觉系统适应气味。郭焕金则索性加快呼吸频率，在极短时间内逼着鼻子聋了，对颚位麻痹。楚直去见郭焕金，快速扇动鼻翼，心想，这姑娘对自己够狠。正值上午，魏顿远神志稍清明，
6: 换人了。报一下姓名。
0: 尽管重病，威严不减，楚军医语调平直说道，
2: 我是主治医生楚直。
7: 我是值班护士郭焕金，换我小郭即可。
0: 女生柔和，魏顿远连冷哼一声的回应都没给两人。警卫员陆湾是个伶俐小伙子，悄声解释道，
8: 司令员隔了一晚上。
0: 楚直心中骤起不安，高原上难以平抑的巨咳是危险信号，只是心肺功能在急剧衰减。他打开病历夹，对医嘱做了微调，递给郭焕金叮嘱，
2: 照此执行，越快越好。
0: 郭焕金仔细看完，凝眉问道，
7: 这么多药走静脉？
0: 楚直不悦地说，
2: 你有异议？
0: 心想，这小护士太狂妄，为杀他锐气强调道，
2: 我治病时不接受任何

0: 任何质疑。
1: 郭焕坚急忙辩白，
2: 我不是质疑，是考虑这么多种药物，量又大，夜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楚植冷哼一声说，
0: 我为何指名调你过来，就是这一段观察你的技术貌似不错。
1: 郭焕坚背齿紧咬下唇说道，
2: 不是貌似，而是的确不错，但是输液通畅这种事儿，谁也不能打包票。
1: 楚植不想听他啰嗦，
0: 开始。
1: 郭焕坚走到卫顿远床边说，
2: 司令员，我看一下您的胳膊。
1: 看来又要上针了。卫顿远不耐烦的沉默，好似没听见。陆弯上前帮扶，将司令员的臂膀从军备中吃力地掏出。尽管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目睹卫顿远双臂惨状时，楚植等人还是需全力抑制住脱口而出的惊呼。司令员双肘窝以下大片淤紫，好像遭人暴打。虽然大家知道辖区内谁人敢动他一个指头，多次输液淤血，药物渗漏腐蚀，触目惊心。楚植不忍心看着昔日威风凛凛的司令员落魄至此，将头稍扭向一侧。郭焕坚倒不畏缩，目不转睛研究这片皮肤的废墟。他的工作就是要在其中找到勉强可下针的区域。许久后，他对警卫员说，
2: 可以了。
1: 陆湾问道，
3: 被子一直敞着还是盖上？
1: 郭焕坚悄声说，
2: 先盖上。
1: 陆湾边盖被子边小声地嘀咕，
3: 司令员，咱们啥时候再一道去爬山啊？
1: 郭焕坚对楚医生说，
2: 我想跟你单独说话。
1: 楚直面无表情走出司令员宿舍，心中不耐烦，小护士又要出什么幺蛾子。郭焕坚说，
2: 楚医生，别这么吊着脸，影响士气。
1: 楚直堵他后路说道，
0: 别跟我说司令员血管状况不好的废话，你必须保证我开的药品全部输进去，不然我上军事法庭一定拉上你。
2: 你把我吓死也没有用，目前血管的状况，就是神仙下凡也无法保证输液成功。
0: 你想违抗医嘱，现在我是你上级，医嘱就是命令。
1: 郭焕坚倔强回应道，
2: 楚植医生，你冷静一点。
1: 楚植行医多年，还真没想到一个小护士，准确地说是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卫生员，直接顶撞他。他耐心用尽说道，
0: 你想让我把你从治疗小组开除吗？
1: 郭焕坚朗声回答，
2: 不想。
0: 既然如此，赶紧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1: 郭焕坚毫不退缩，执拗地说，
2: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必须听。
0: 一分钟时间。
1: 楚植睥睨，单手插兜，白衣翩翩，声色俱厉。郭焕坚淡然地说，
2: 司令员胳膊上没一块好肉。
1: 楚植淡漠地嗯了一声，他当然知道唯有背水一战。郭焕坚说，
2: 我想换一换。
0: 换哪儿？
2: 用司令员一条腿换他胳膊。
1: 楚植眉头展了一下，又紧紧夹起，问道，
0: 有多大把握？
2: 刚才没查司令员下肢静脉情况，不过警卫员说他们经常去爬山，有锻炼基础。他的胳膊平常就是签个文件，端个茶缸子，也不大亲自操枪，并不强壮。
1: 楚植压下对郭焕坚的赞许之意，两人重返司令员身边。果然，卫顿远的下肢血管相对较好。楚军医边观察边说道，
0: 这个位置扎进去不算太难，但踝骨附近维持稳定，有难度。
2: 我可以守在床边，用手轻托司令员这个部位，只要司令员不在床上翻跟头，估计问题不大。
1: 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楚植只好答应。郭焕坚拍打着卫顿远脑门，如同对待幼儿园小朋友说道，
2: 司令员

0: 张要给您进行治疗，可能会有些疼，忍一忍哦。
1: 说完又轻轻拍拍司令员，算是安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眼前情形让楚之怀疑自己幻听加幻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浩瀚防区内，敢用这种口吻与司令员说话，还动手动脚的绝无第二人。陆湾更是魂飞胆魄，躲在墙角，竭力降低存在感。郭焕金将一条加长橡胶止血带狠狠勒在魏顿远的小腿处，腿部回心血流阻滞，酸麻胀感令人十分不适。司令员隐忍力不差，也出声怨怼：
3: 干什么？赶紧松开！
0: 别急别急，马上就好。
1: 郭焕金轻声安抚，并随手扯开止血带。司令员顿觉轻松，以为自己的命令生了效。郭焕金在司令员怀部确定好穿刺位置，消毒，抓起止血带，再次紧绑司令员小腿，用力狠杀。司令员被激怒，嗷了一声：“
0: 安静！这点小痛算什么？”
1: 郭焕金轻斥，专注地开始穿刺静脉。他牢记潘荣的话，像捆麦穗一般，稳准狠刺入血管。司令员输得黑了脸，多少年了，哪有人用这种口吻与他说话？纵是上级也未曾如此疾言厉色。部队里哪怕是英勇善战的功臣，谁人敢对他发脾气？司令员接下来牙关紧闭，一声不吭。没人知道他是不再感觉痛，还是再也不肯发出声响。穿刺成功，司令员粘稠的血液如同纤薄紫带飘逸着返回输液管内。郭焕金麻利地完成后续操作，距离很近，楚直能看清郭焕金额头每一根细小绒毛都挂满晶莹细密的汗珠。他很想帮忙擦拭，不过男女授受不亲，只能递过一块脱脂纱布，算是无声赞许及支援。郭焕金小声说道：
0: 谢谢，我不能动，得找个最适宜的角度，这样对血管刺激最小。
1: 听到手狠口辣的小护士开言，魏顿远知道这一战役已结束，心放下，他转瞬睡着了。调整到一切平稳，郭焕金稍稍松了口气，站起身。蹲久了，腿已麻木，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楚直手疾眼快，上前抓住他。不可言说的刺激从楚直指腹直冲脏腑。不过，前有黑面阎罗司令员，后有纯洁天使警卫员，楚医生只得将抖起的悸动化为千篇一律的淡漠，冷言说：
4: 下回起身动作慢点，高原一不留神会以头抢地。
1: 郭焕金忙站起收拾医疗用品，一言不发。楚军医扶扶手，挥去杂念，回归正常。大剂量新药以司令员心脏能耐受的最高速度急速涌入血管。为了让病人更好承受冲击，楚直特地加入镇定药物和激素，魏顿远遂陷入深眠。

0: 想中的好结果在魏顿远身上渐次呈现。龙医生抑制不住欢欣鼓舞，对面色青灰胡茬分明的楚直说，
1: 看来你我不用上军事法庭了。
2: 命大，蒙对了。
1: 我还不知道你，嘿，别假谦虚，我给你请功。
2: 部长，给我请功就算了，是您长着舵，倒是郭焕金好好表扬一下，他头脑清晰，吃苦耐劳，呵呵，敢于负责。
0: 楚池说到这里忍不住坏笑。龙医生说，
3: 啥可乐的事儿啊，说出来让我也笑笑。这些天司令员的病况压得我肝肠寸断。
0: 楚直忍着笑说，
2: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郭焕金居然张口教训司令员，让他老实点儿。
0: 龙医生想想那场面吓人，问道，
3: 你没听差楚医生？
0: 楚直俊眉高扬说，
2: 本人听谕正常，听力极佳，能潜到前沿当侦察兵。
0: 龙医生若有所思，
3: 郭焕金这娃娃兵倒是一点儿都不怕官。
2: 司令员一瞪眼，我都吓得打颤，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雄心豹子胆。
0: 龙医生随口说道，
3: 不怕官的人一般分为两种。
2: 哪两种？让我学习学习。
3: 要么是见惯了官有免疫力，要么是傻不知轻重。
0: 楚直毫不迟疑地说，
2: 郭焕金肯定是第二种。
0: 司令员病情虽渐好转，后期治疗仍任重道远。今晚轮到郭焕金值夜班，漫漫长夜一盏孤灯，高原静谧，司令员重病，附近区域在哨兵严控下，一只飞虫都无法莅临。战区发电室有直线通往指挥部和司令房间，如果打开灯，屋内便光明笼罩。郭焕金怕影响病人休息，除了常规守候也没有别的治疗，郭焕金便只点了燃油灯。20岁前正是人极度贪睡年龄，这几日高度紧张，白天凭借毅力尚可抖擞精神坚守，到了万籁无声的昏黑夜晚，着实哈欠连篇，困顿无比。郭焕金先是连掐太阳穴试图保持清醒，初试尚有效，后来疲沓了，影子都累瘫，只得起身走到桌前，茫然看向窗外。几日下来，他已成功将司令员原本森严有序的书桌改造成了医学治疗台。魏顿远虽百般不喜，但重病在身，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杀气腾腾的小护士将原本军事氛围森严的铁桌变为白色瓶罐的天下，灯火跳跃，明暗参半。郭焕金呼声一记，取出一块薄纱布，饱蘸酒精，在脸上一通擦拭，神志陡然清明。窗外月镜星城，屋内灯影如豆。突然，从黑咕隆咚的病床上发出瓮声瓮气的问话：“
4: 你干什么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

0: 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0-313号。
3: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4: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3: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B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5: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2: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5: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5: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2: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5: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2: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5: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2: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5: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6: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6: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 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7: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0: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14集。
1: 郭焕金暗道不好，刚才手一抖，酒精沾多了，现在屋内酒味冲天，司令员被熏醒了。郭焕金无言以对，只好明知故问：
8: 司令员，您醒了？
1: 都赖老大爷鼻子太灵，打着呼噜还不忘闻味儿。司令员小心翼翼地让腿脚上的输液针不受影响，调整为侧卧，打趣郭焕金：你这丫头上班时间喝酒成何体统？其实她并没有睡着，这些天没日没夜总躺着，老爷子早就不耐烦了。郭焕金理屈，不想讨论酒精，转移话题说：
8: 司令员，我是有名有姓的护士郭焕金，您不能张口闭口叫丫头，您也不是地主老财，我也不是给您摇扇捶背的丫鬟。
1: 卫敦元果然上当，被成功的混淆了关注点，油灯昏暗，看不清他的表情，烛火美化了丫头的天真容颜，司令员也乐得有人聊天。他问道：郭护士，你哪里人呢？郭焕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难道露馅儿了？又一想，司令员不会知道什么，便应声答出入伍登记表上的籍贯西北某省。
9: 你既是西北人，难道不知土话里这丫头二字是对小姑娘的称呼吗？
1: 郭焕金惊诧，不妙，险些露馅儿。这已是此细节上的第二次失误，以后千万留意，连忙亡羊补牢说道：
8: 我当然知道土话的意思，只是咱革命部队不是乡下唠嗑。
1: 随着病情趋缓，司令员心态大为好转，毕竟眼前这也是救命恩人呐，便说道：
9: 哎呀，丫头，那咱就唠唠嗑啊，时间过得快些啊。
1: 郭焕金从司令员苍老干涩的嗓音中听出浓浓孤寂，想来也是，
9: 平时谁敢跟司令唠嗑啊？司令虎威，若是和老虎聊天，估计能成功赶走瞌睡虫。酒精刺激下，郭焕金有向喋喋不休发展的趋势。司令员休息得很充分，两人开始山南台北胡扯。丫头，魏顿远话还没说完，被郭焕金劈头打断。
8: 司令员，您若是打定主意叫我丫头，本小兵也没办法。但我也不能再叫您司令员，这不公平。一叫司令员这称呼，我想的就是一蹦高跳起来，双腿并拢，回答是。
9: 魏顿远嘿嘿一乐，丫头说的有几分歪理，他好声好气问询。那你说说啊，想怎样称呼我呀？郭焕金犯了难，想起有哲人说过，凡提问者必先自答，他给自己挖了个坑作茧自缚，只好胡扯。
8: 那我就叫你老头。
9: 话一出口，郭焕金一阵窘迫，因他想起在西北，老头二字除了指老年男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乡下媳妇称自家男人也是叫老头。身为西北人，他不应该忘了约定俗成。郭焕金乱了阵脚，急于放弃。
8: 哎呀，我一时想不出了。
9: 魏顿远倒是对此生出兴趣，多年来他一直被人称呼职务已成了第二层皮，现在有个新改变在眼前浮动，有趣。郭焕金已不再琢磨，魏顿远独自冥思苦想。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当酒精味道渐渐淡薄，郭焕金几乎扯上周公衣角时，魏顿远叫了一声：“嗯，嘿嘿，有了。”郭焕金受惊，赶紧去看输液是否跑针，待见一切如常，嗔怪道：“
8: 司令员，您老练点行吗？动不动大呼小叫的，吓死人。”
9: 魏顿远不好意思笑笑，要知道他上一次不好意思至少10年前。他舔了一下嘴唇，有些扭捏道：“
10: 你可以叫我老汉，以后私下说话我叫你丫头，你可叫我老汉。”咱就扯平了。
9: 郭焕金听闻嘻嘻笑道：“
8: 好，老汉一言为定。”
9: 魏顿远眯缝起眼帘，眼角聚起浓密鱼尾纹，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微笑。作为高原军事长官，他早就风雨如磐般淡然，情绪波动极少。老汉感慨道：“
10: 丫头，我会记得你。”
8: 像我这样的小兵，您手下有千千万万啊。
10: 你救了我的命啊。
9: 丫头不以为然地说：“
8: 如果一定要把救您的人排个队，最前头站着龙部长，然后是楚医生、潘医生、叶雨露，对了，还有杨政委。”“
10: 是啊，他们都是功臣。但老汉我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在身旁狠狠盯着我啊。”
9: 丫头眼神澄澈地说：“
8: 嘿，老汉，既然您觉得我救您有功，是不是该谢我？”
9: 老汉举起已经大见好转的手臂，不由自主做了一个捋胡须的动作，冥冥之中好似郭焕金早已去世的爷爷。军人的胡须当然是不存在的。“
10: 好啊，丫头，你打算讨个什么谢礼呀？”
9: 丫头心想，从潘指导员那里已经征得了一个性子，这次跟老汉要个大点的赏。她咬咬牙，狠下心，咬牙切齿说：“
8: 一个西瓜。
7: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0: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按说高原战区的司令想要个西瓜不是难事，但魏顿远迟疑了，觉得自己放出了一窝马蜂。从平原到高原，熟西瓜早就颠成了馊臭的西瓜汤。高原战区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西瓜。有人曾说，摘个生点的，会不会就能运到高原？此话差矣。天下水果绝大多数都有后熟期，唯西瓜不在此列。他颇有气节，谁要胆敢在他还未成熟的当口将他摘下来，他宁死不熟，毫不犹豫径直走向腐坏。丫头给老汉出了难题，其实也并非完全无法可想。若是高原战区司令员执意要吃个西瓜，山下的后勤部门就是差人手捧怀抱被子裹着，也能让少数几个西瓜平安抵达。只是司令员从未如此兴师动众提过这样的需求。冰冷的高原暗夜，老汉决定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破个例。丫头想的是，性子太小不够全班8个人塞牙缝，西瓜就不同了，哪怕再小一人也能吃一牙哟。好歹翻过西瓜这一夜，老汉又发问，
10: 丫头，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1: 像个慈爱老爹，脸色隐没在黑暗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3: 昏暗灯影中，郭焕金默纳了半晌，让老汉以为他在深思，
1: 其实他背负着太多的苦痛和秘密。幸好千山万水隔绝了家国风暴，他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无论曾经的局面多惊险，毕竟这一身军装成为他的盔甲。尽管困厄不曾真正消失，毕竟他现在是安全的，可是他怎么能预计将来的一生？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得过且过，属于少女的健忘和盲目乐观拯救了他。一旦陷入悲凉的往事，他就提醒自己有郭大厨会逢凶化吉。此刻面对老汉追问，他没法说真话，也不好说假话，半真半敷衍地回答说，
8: 我想当医生。
1: 老汉捏捏眉骨说道，
10: 有句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怎么样啊？ 你们当卫生员的如果不想当医生，就不算好卫生员吧。啊，火苗跳跃，视线朦胧，老汉半卧着，看不清丫头脸上的表情。郭焕金直率地说，
8: 我的理想不是从这儿来的。
10: 老汉难得好奇问道，那从哪儿来啊？
8: 当护士，一切都得听医生的，没啥创造性。当医生就不一样了，指哪儿打哪儿，跟您干的活差不多，哼，都是自己说了算。
10: 司令员想跟丫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又一想，忒复杂，说不清，索性不说吧。他也不明白医护到底有啥区别，猜到，是不是医生都是男的，护士都是女的？
8: 老汉，您又笨又官僚，哪有按性别分医护的？
10: 哎，那据我所知啊，高原战区并无女医生啊。
8: 那要怪领导不培养女医生，女医生也不是属蝌蚪的，能从水洼里自己长出来。
10: 司令员半晌没言语，这的确是个问题。高原战区没有女军医，一旦打起仗来，敌我交战，对方若有女俘或是敌方家属病伤，我方会陷入被动。当然了，战时可从平原野战医院临时抽调女医生火速上山。不过，女子原本体弱，急登高原，能否迅速适应战时需要呢？人到位了，体能跟不上，一样抓瞎。战区很大，有无数军事议题等待处理，但此问题似乎从未有人提及。若不是自己染病，估计也考虑不到这个冷门话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重病一场也有好处。老汉想到这里，看向低垂脑袋不停打瞌睡的丫头，不准备再和她聊什么天了。丫头困了，虽说坐着打盹不舒服，但眼下老汉能给予她的最大照顾，就是手脚放平，一动不动，放她安心小憩。这个白天是郭焕金最后一次在卫盾远处当值，晚上的班是夜雨路，明日临时医疗组便将完成使命，撤回卫生部，司令员基本痊愈，工作量减少，郭焕金基本进入松闲状态。杨云天来看司令员，近期政委担子格外重，略显憔悴。
11: 老伙计啊，你看起来状态不错嘛。
10: 杨政委十分开心，魏顿远说道，
9: 老搭档啊，我舍不得你，不会提前到马克思那儿报道。
11: 我对这个说法啊有不同的意见。
9: 怎么，难道你舍得让我走啊？
11: 不行，乱扣帽子，让敌方间谍听到，还以为战区文武主官严重内讧呢。
9: 哎呀，你政委直说啊！你知道我是大老粗，外面绕太多，这整不明白。
11: 这个，但凡有人离去，就说找马克思报道，马克思的工作范畴岂不是和阎王老子重叠了？
9: 老伙计，你死心眼儿啊！找谁报道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报道。
11: 罢了，我不跟你抬杠，上午有个很重要的军事会议，我带你主持，自明天开始你要披挂上阵了。
9: 政委辛苦啊，下次你病危的时候我替你主持工作
11: 啊。盼着我点好行不？
10: 两人以斗嘴方式表达着工作中的默契与关怀，有幸能看到此番情形的只有他们的警卫员
9: 对了，今天还有护士。政委走后，屋内重新陷入安静。郭焕金百无聊赖，斗胆问道：
12: 司令员，您这里有没有什么书啊？
9: 魏顿远正在凝神聚焦思考边防上的某个安排，被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当然了，军事主官的京票不会有任何人看得出来。
10: 哦，你想看什么书啊？
9: 魏顿远和气问询。大病初愈，刚才的思考耗尽了他好不容易积攒起的精气神，索性聊聊天缓冲一下。
12: 小说，最好是凶杀破案，比如福尔摩斯之类，国产的也行。至于《红楼梦》和三言二拍什么的，就算了，我早都看过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就鲁迅吧。
9: 郭焕金眼珠上翻，边译边说。魏顿远生出疑惑，这些书除了鲁迅和《红楼梦》，别的他一概不知。魏顿远理直气壮地答道：
10: 你说的这些书，我一是不知道，二也没有。
9: 轮到郭焕金大吃一惊：
12: 啊，老汉，您连这些书都没看过，怎么当上的司令员啊？
9: 什么逻辑呀？没看过这些书，司令都没得当？天王老子也不敢说这个话呀。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10: 我看过孙子兵法。
9: 郭焕金委曲求全道：
12: 那就把孙子兵法拿来吧，聊胜于无。
9: 魏顿远喊来陆湾说道：
10: 把孙子兵法找出来给小郭护士啊。
13: 司令员，您忘了书让锦子连参谋借去了。
9: 魏顿远不愿让废寝忘食疗护自己的小护士失望，对警卫员说道：
10: 去找锦参谋要回来，就说我急用啊。
13: 锦参谋到哨卡执行任务还没回来呢。
9: 郭焕金垂头丧气之际，司令房间的门被一阵风推开。其实司令的房门风绝对推不开，一个高大身影携周身寒气而来。他身形俊朗，个头很高，军装笔挺，面容英俊，声音低沉地说：
14: 司令员，我来看您。
9: 老汉非常高兴：
10: 不禁念叨啊，正说你呢，你就到了。
9: 来人景自怜，他解释道：
14: 我刚从哨卡赶回来，听说您病了，前来看望。
9: 他转而对陆湾说道：
14: 我刚听你提到孙子兵法，暂时别惦记了，我下卡时带在身上，被站长借走了，啥时候能还不好说。
9: 司令员抱歉地看向郭焕金：
10: 看来我要说话不算话了啊！我这儿再没其他书了。要不你翻翻边情通报，打发时间吧。啊！
9: 景自莲这才把目光分了一缕到郭焕金身上，且稍纵即逝。虽然他进入屋内的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景自莲毫不通融地提示道：
14: 首长，边情通报是军事秘密。
10: 小陆啊，你拿十天前的边情通报给小郭看啊。所有秘密都是有时效性的，高原边情瞬息万变，十天相当于一个世纪，所以无妨啊。
9: 说到这里，他将视线转向郭焕金：
10: 丫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纪律，我不能离了你的视野，可我又要工作，只能想出这么一个让你不那么无聊的折中办法啊。
9: 郭焕金愤然说道：
12: 司令员，现在是工作时间，很多人在场。
9: 司令员想起约定，只有两人时才能以老汉和丫头相称，自己犯规了，便说道：
10: 忘了，下不为例。
9: 司令员掉头问：“
10: 哎，小景啊，一线情况怎么样啊？”
9: 景自莲听不懂二人打的哑谜，只是模糊觉得司令员这一病好像多了点柔和温润之气。他深明司令员急迫，但节制地说：“
14: 我向您单独汇报。”
9: 郭焕金已认出此人，就是半夜三更站在卫生部半山腰仰望苍穹的俊朗军人。不过他刚才看向自己的目光好像审视可疑敌探，让他不爽。郭焕金对司令员说：“
12: 鉴于工作职责，我不能离开，你们的交谈我不听。”
9: 说罢他从桌上的医用棉中撕下两大朵，飞快捻出两个胖墩墩的棉花团。司令员、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猜不透气鼓鼓的女护士布的什么阵。众目睽睽下，郭焕金麻利地将棉团分别塞进两个耳朵眼，用格外大的声音说：“
12: 我不看十天前的变形通报，也不听你们谈话，现在放心了吧。”
9: 他说这番话时眼睛紧盯着景自莲一眨不眨。卫队员想不到丫头还有这招数，说：“
10: 啊，行啊。”
9: 小鹿赶紧跑出去忙自己的事儿。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
0: 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9: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6: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6: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5: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5: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5: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5: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5: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6: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戴佩妮的一首听说，九月的风已经吹进了城市，翻开日历，落叶呢都将要缓缓的飘落了。步入九月就很容易让人去回忆那些年少的日子，所以本周的音乐盲盒呢，我们就来拆开一封封来自时光的回信，一起去回望属于青春的细碎片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今天的关键词是初秋回望。这首歌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呢，罗大佑刚刚走出医学院，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回望过往，把流年变迁、青春起落全部都揉进了旋律里。秋天天生就适合怀念，风一吹，那些旧的回忆，那些泛黄的书页，年少懵懂的片段就会慢慢的浮现在脑海里了。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光阴的故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0: 一首非常治愈快乐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此刻的心情啊越来越放松吧。因为现在是周一的午后时间，马上要到3:30了，我们下午的工作也要开启了，希望大家能够提起精神。但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周一就莫名焦虑的情况呢？这个啊不是单纯的不想上班，情感障碍杂志的研究发现呢，说周一焦虑会拉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就算退休之后这个现象依然存在。周一焦虑的朋友呢，皮质醇比其他日子焦虑的人要高出大约23%。有意思的是呢，周二到周五焦虑，皮质醇却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不是焦虑本身去生皮质醇，而是焦虑遇到周一这个场景啊，身体的压力才会爆发。给大家几个改善的小方法，以后呢我们周日别熬夜，也别猛加班，简单的梳理一下周一的代办，减少未知恐慌。那星期一呢，给自己安排一件小小的开心的事儿，像一顿丰盛的下午茶都是可以的。周一呢，可以降低一下你的工作预期，难活，我们呢就往后放，简单的任务呢我们就先做，感到紧绷就调节呼吸，那吸气4秒，呼气6秒，循环几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总之，周一焦虑很普遍，就不要责怪自己啦。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杀区6字头的公园洋房。
1: 6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3: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好休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笋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5: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周念慈的一首《不惧未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听歌的同时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组消息。还记得前几年紫萱、子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的首批20后入学，家长从70后到00后不等，家长取名啊就不再跟风，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比例明显下降，像汉卿、一诺、兰溪、可心、诗阳等古风名字映入眼帘，简约雅致、诗词国风款是越来越多了。那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我们再来分享一幕不期而遇的美好。近日在四川广元，小朋友呢在车站偶遇退伍军人，飞奔上前送上鲜花，可爱的他给可爱的他送花，退伍路上的这份惊喜应该会永远记得吧。今日科普来了，我们都知道喝牛奶对身体好，那喝全脂牛奶容易长胖，这个是真的吗？这是常见误区啊。虽然全脂牛奶的脂肪和热量相对低脂牛奶和脱脂牛奶会更高一些，但是影响不大，每天一到两杯牛奶而已，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无需纠结，并且啊，适当的喝全脂牛奶还可能会有利于减肥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你来分享，分享你的音乐心情，或者说你想听的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你的留言，来自 Erling， 算了吧。

这首歌算了吧，来自非常潇洒的 Aline。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属于你的音乐时间。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哪位朋友的分享呢？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陈俊梅的分享，他说想要分享周杰伦的一首伤感好听，特别适合秋天的歌，不能说的秘密，每到秋天我一定会循环听。不能说的秘密算是周杰伦特别特别的一首歌了，就是他整个歌曲呢是英式摇滚曲风，然后呢会有一点这种悬疑色彩吧，虽然整个的这个主线是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呢配合这个电影，它还是有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呢。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一个弹钢琴的节奏方式，从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然后深入人心。歌曲到最后的结尾呢，是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相信这首歌也会勾起很多人青春爱情的许多回忆。时间不停地往前走，有些遗憾只能成为心底难以磨灭的记忆。那生命中的某些人注定会跟我们相遇，让我们短暂的拥有，却又无法长久相守，只留下凄美难忘的回忆在心间。最后呢，这段情感就变成了没有结局的生命中无法提及的秘密了吧。这首歌周杰伦有些伤感的歌曲《不能说的秘密》，我们来听。

0: 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我是一飞。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也是一首比较秋天的歌曲了。这两天呢，也是要秋意渐浓。
1: 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每年到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准备迎接中秋节了。大家呢也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天气，好安排你的这个假期的出行。像这两天呢天气还不错，但是即将迎来一场雨水天气。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28度，低温15度，东北风3级转东南风3级，预计明天晴转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后天呢会迎来阵雨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7度，东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1039，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歌跟你相伴，为你送上陈势安《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1: One, two, 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零三九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啊。白露呢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温差就会渐渐的变大，天地间的色彩也慢慢的从盛夏的浓绿晕染出了一层浅黄橙红的秋意。那么对于热爱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白露也是一年里面最适合出发的时节

之一啊。没有盛夏的酷暑，还没有到来一些深秋的凉寒，气温刚好，那么风景也正从这个繁茂转向斑斓，就连空气里啊都带着瓜果成熟的甜香。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就一起来看一下，当白露时节这段时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景象都会有哪些变化，都会有哪些比较好玩比较好看的景色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呢，是告五人乐队《从未见过的海》，一起来听吧。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数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说起白露时节的赏秋地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我们北方了。其实最先染上秋色的是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因为白露一到呢，林区里面的白桦林最先就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金黄色的叶子都会在沙沙的作响。沿着边境公路自驾，车窗外都是连绵的山林，脚下蜿蜒的河流，清晨的时候啊，河面会升起薄雾，和林间的晨雾连在一起，那么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啊，就像穿行在仙境里面。其实在这个时节去东北呢，不用挤在热门的景区，随便找一条林间的小路走进去，脚下就是厚厚的落叶，耳边是鸟鸣和风声，就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初秋。但是呢，东北也是每年这个冷得最早的一个地方啊。在最近这几天呢，大家如果说早上起来刷直播，就会看到有很多东北的朋友们在直播，来感受一下，让带大家感受一下最先进入一个比较冷的比较凉的状态的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东北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早晚都要穿上厚毛衣厚外套了，而我们这边只需要加一件薄外套就也还行。其实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到东北，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笋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伊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女神家当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而在我们西北呢，白露的秋意来得更加的干脆和更浓烈啊，比如说像甘肃的张掖丹霞。

在秋天的阳光下色彩特别的艳丽，它没有夏天的暴晒，也没有冬天的寒风，坐在景区里面慢慢去逛，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宁夏的沙湖，白鹭时节芦苇开始泛黄嘛，一簇簇长在水边，沙水芦苇飞鸟组成了一幅绝美的秋景图。而我们在新疆的话，北疆的沙枣也在这个时节成熟啊，路边的沙枣树会结满一些暗红色的小果子，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甜香，是属于新疆秋天独有的味道。而南疆的白鹭时节又是另外一番风景了，夏天的燥热逐渐退去，像是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啊，现在气温也变得舒服起来了。这个时候去到库车、喀什，比如逛古城啊、走沙漠啊，都不会像夏天那样晒得难受了。而在白鹭时节选择出行的话，也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首先就是昼夜温差很大，正所谓白鹭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尤其是去山区草原，白天可能还有20多度，早晚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所以建议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上外套、长裤，早晚注意保暖。再其次呢，就是秋天空气干燥，出门要记得多次少量的喝水，做好保湿。

牵挂就别回头望。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八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风力4到5。

袭。九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有阵雨，高温25度，低温17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各位将听到球球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各位好呀，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心情怎么样哦？今天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常识啊，我们说一说吃鸡蛋的事儿啊。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要吃一两个啊，但是呢，不爱吃鸡蛋的人就说不行啊，鸡蛋吃太多了，这个胆固醇高啊，会甚至还会高血脂啊。还有人说这个吃鸡蛋多了会不会有胆结石啊？那这个鸡蛋它到底会不会提高胆固醇啊，以及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比较健康呢？先说结论啊，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啊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呢它是有利于调节血脂水平的这个卵磷脂的。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胆固醇的量啊，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呢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个正常人体对胆固醇的水平呢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的话，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哈，我们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那其中呢，我们就建议鸡蛋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5个啊。那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的指南2023年版啊，我们的高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呢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所以还是要看您的体质。
1: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滨江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

0: 来，我们关注天气啊。9月8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4: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号。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立续承袭，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4: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5: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4: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元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好吃。
1: 据《香蕉日报》专家称，啃一只凤爪相当于100碗米饭的热量，吃100只凤爪相当于1粒米饭的营养。电视机前的各位，现在请拿起你手中的……
0: 切，胡说八道。

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此刻微信平台上小朋友们想听到的歌曲。除了这之外呀，今天呀也要和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说一说知三百、吃三百、玩三百。哎，有人问了，若飞姐姐怎么这么多三百呀？今天呀是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那白露这个二十四季节气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秋意渐浓，秋风渐凉，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知三百、吃三百还有玩三百。首先说一说知三百，听节目的小伙伴知道吗？三百，第一个，白露是什么呀？白露就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孟秋结束，仲秋开始，意思是秋天的早晨开始出现露珠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大雁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往南方过冬去了。二候呢是衔鸟归，衔鸟黑色的鸟，大家能想到什么呢？没错，就是燕子。燕子呀，春分的时候从南往北飞，白露之后呢就会从南飞回故乡了啊，往南飞，飞到故乡了，南飞回家了。三候群鸟养休，所有的鸟儿都要开始储藏粮食，提前囤粮过冬了。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白露三候。除了这些之外，白露时节也是丰收的时节，比如说有一些农作物开始成熟了，大豆。小伙伴们读这个秋天到的时候是不是学到过比如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还有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这都是白露之后这些农作物成熟的表现。除了大豆、棉花，包括谷子呀、红薯呀、玉米呀，也都成熟了。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到郊外看一看。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接下来啊，知道了这个白露的知三百，我们再来说说吃三百。白露的时候呀，就要吃白色的这个食品，比如说喝白露茶，白露时节采摘的这个茶叶。除了这些之外，

0: 还有，对，白薯也算，还有百合，杏鲍菇算不算呢？还有茭白算不算？所以这些白色的食物也是白露节气要多吃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玩三白，哎，有哪些呢？我们稍作休息，几条宣传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5: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5: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7: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6: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3: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8: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3-313号。
9: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0: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9: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0: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9: 这么好呢？
10: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9: 快带我去看看。
1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3: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是白露节气，和小伙伴们一起要聊到的是这个节气讲给小伙伴们听的一些趣味小知识。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在白露节气吃的这个白色的食物的时候，大家还给出了答案，说这个白米饭算不算。对，刚刚说到大米、白色馒头都算。嗯，还有哪些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补充，是白萝卜也算，还有人发这个大蒜算不算，白洋葱算不算，都算。白色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记得别忘了多喝点白开水。接下来我们要玩三白了，看看有哪三白啊。第一个就是有时间呀，读一读跟白露相关的诗歌，比如说韦应物的《咏露珠》：秋荷一滴露，青叶缀闲天，将来玉盘上，不定使之远。哎，读一读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荷叶上的一滴露水最后会变成什么呢？除了这之外呀，还有杜甫的《月夜忆舍弟》的当中最有名的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然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等等这些这月夜忆舍弟当中的这个内容啊，读起来大家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有时间去读一读跟白露节气相关的诗歌。除了这些呀，明天一早小伙伴们还可以去找一找草叶上有没有露珠，到小区的院子里啊，找一找，花圃当中找一找，可以准备个杯子，在这个花草的叶子上看看能不能采集到露水，也可以去找一找，发现一下哪里能够找到露珠。其实啊，露珠不是说白露之后才有，一年四季都有，春天和秋天呢会比较多一些。如果夜晚天气晴朗，没有风也没有云，那么夜间到清晨你就大概率能够看到露珠啦。这是早上的时候去草丛当中寻找露珠。除了这之外呀，大朋友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一玩露珠形成的实验。可以准备一个杯子，一些冰块，再加一些凉水，先把冰块放到杯子里，然后再倒入一杯这个凉水啊，放到这个装有冰块的杯子里头，然后在杯子的外壁你就能够看到慢慢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些小水珠，这就是露珠。通过这个实验是不是也就知道了秋天为什么早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小露珠？那是因为秋天的夜晚温度比白天低，空气当中的水分遇到冷空气凝结，水汽在植物叶面上长期凝聚之后就集中流淌到叶尖的位置，水汽慢慢滚动，慢慢滚动，慢慢滚动，越来越多，就形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啦。这个玩三白大家学会了吗？四季交替，秋风虽然萧瑟，但是呢万物并没有凋零，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就像刚刚若飞姐姐所说的，在我看来白露其实是最有诗意的一个节气，因为白露过后秋天也才更有了诗意和诗韵。现在呢也是踏秋的好时候，抽时间有空多去户外走走，去感受最美的人间清秋，大家觉得呢？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1039音乐广播九月为大家带来的活动——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呢，带大家轻松挑好房。那这一次的活动啊，由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还有丰富的随手礼。一天之内看3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而且我们1039的听众群有独享的优惠。整个的看房路线是东湖观澜院子2期到华园金城东方苑到绿城珊瑚庄园，大家这会儿啊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也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两个字填写报名链接。那这次的看房团我们的专属优惠要为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啊，在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俯仰天地双院落就在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呢能够享团购3%的优惠，在华园金城东方院呢依然能够独享1039看房。

0: 航团的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瑚庄园最高可以实得面积约150%，那限时抢购享团购特惠，还会赠送地下车位。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或者是想要加入到这一次的超级看房团当中，这会儿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看房两个字，填写报名链接。最后呢，为大家送上在上一周啊一直跟大家介绍到的推荐到的我们的家有书香送经典特别栏目。今天要听第一期是哪位小伙伴和妈妈一起为大家带来的诵读呢？咱们一起来听。
1: 什么是经典？
2: 经典是代代流传的文字，是藏在书本里的家风与智慧。
3: 让书香浸润童年，让品格悄悄生长。欢迎收听《家有书香送经典》，本栏目由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4: 家有书香送经典，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22小学一年级五班的毛佳一。
5: 大家好，我是毛佳一的妈妈刘小杰，欢迎收听家有书香送经典第一期国学经典共读，读短句，懂礼仪，养品行。在众多国学文学读物里，千字文可以说是一部特别的经典，它只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就串联起天地万物、历史人文与修身道理，非常适合孩子做国学启蒙。
6: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色，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沉岁，绿缕调阳。
7: 开篇这几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开阔，很多家长以为它仅仅是识字用书，其实字里行间处处藏着古人的深国智慧和家风教诲。
5: 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的自然知识，再到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的自省品格，还有妄谈彼短、你是己长的待人之道，告诉孩子犯错要勇于改正，学到的本领要好好巩固，不随意讥讽别人的短处，也不要骄傲炫耀自己的长处。短短千言，把求知、做人、处事的道理化作通俗易懂的韵文。
7: 对于小朋友来说，不必强求全部读懂每一句含义，因为诵读浸润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5: 家长朋友们，请抽出时间陪着孩子慢慢读、细细悟，让经典润泽心田，让礼仪融入日常，让每一个孩子从小扎根正知正念，长成知理懂事、品行端正的好少年。
0: 感谢毛佳一和妈妈为大家带来的家有书香送经典第一期的分享，也期待着更多的小伙伴、更多的家庭加入到我们的阅读的行列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向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8: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9: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8: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9: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1: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山依纯向烟火爱过。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周一的忙碌总是带着惯性，哪怕已经走出办公室，脑子里还在盘旋着办公清单、会议纪要。好在我们此刻已经下班了，初秋的晚风裹着凉意擦过车窗，正好帮我们慢慢的切换状态。今天的音乐就像收工信号，帮你把工作的琐碎都留在8点之前，带着松弛的心慢慢的往家里走。在正式听歌之前，有一个好消息要再跟大家分享。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日带你轻松挑好房。9月看房团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特色，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全程免费。大家可能很好奇，广播的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呢？这次就可以看一看了。第二个呢，就是有丰富的伴手礼。第三就是一天看3个项目，同时做比对。第四个项目呢，就是1039听众独享优惠。第五，看房路线

0: 是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再到华园金城东方苑，再到绿城珊瑚庄园。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者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两个字填写报名链接。九月看房团的专属优惠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啊，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价1039看房团，享团购3%的优惠。第二个呢是华园金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好了，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只要一分钟》。这首歌轻柔的吉他声就像一声轻叹，下班的时候只要一分钟就能从工作的紧绷里慢慢的抽离出来，不用急着赶路，也不用急着复盘，就给自己这一分钟好好喘口气，把职业身份先换一换，切换成下班的状态。刚才说到了叹气，最近喜欢一种新的叹气方式，大家叹气的时候都是唉，但是我们可以向上叹气。好了，下班快乐。首先来听徐佳莹《只要一分钟》。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来自张碧晨《蓝星怪谈》。奔波了一天，是时候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听听歌，发发呆，看看窗外的晚霞，通勤的路变成自己专属的放空时间。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齐晨，《太阳》，带着暖意缓缓而来，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我们都像追了一天的太阳的人，到了晚上反而会收获满身的温柔霞光。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去再追赶时间，也不用再去迎合期待了，就跟着这份温暖的旋律慢慢走。家的方向永远有最暖的光，一起来听齐晨《太阳》。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

0: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4: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萧亚轩，明天应该是充满期待的吧。其实认真生活的我们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赢家。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获奖人，明天就自己给自己颁个奖，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扛了周一的忙碌，就值得给自己颁个奖。不用多盛大，一碗热饭，一段好歌，一个安稳的夜晚，就是最好的奖品。来听李荣浩，获奖人。

0: 6.2， 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天气都有点凉了哈，大家记得盖上厚被子。7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8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4到5级。最近想要洗车的朋友可以稍微再等一等。9号的白天到夜间会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周岩的生如野草，还有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地狱。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女神驾到！九月十二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五十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
4: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九月十九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二期、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5: 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刚才也听到了哈，咱们的这个九月有超级看房团，九月十九号带你轻松挑好房。那分别呢是东湖观澜苑子二期清水装修双样板间开放，俯瞰呢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优惠的这个团购价格是可以享受到3%啊。那第二个地方呢，第二个房源呢是咱们的华园京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呢也是最棒的地方啊，景观大平台，临街独立商业全业态的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优惠的独家政策啊。那第三个房源呢是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是约150%，限时抢购享团购优惠，再赠送的是地下车位，不要忘记九月十九号和1039音乐广播一起去看房子啦。21:03走进今天为你送出的后来花开，天黑的越来越早了，别害怕，就是让你能够更早的休息，养着自个儿，之后再面对纷繁的尘世，要面对硕大浩瀚的宇宙。
6: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7: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8: 永恒的旋律。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愿生命中的音乐和我们坦诚相见的时候能够彼此没有任何的隔阂，我放的歌你会喜欢，我挑选的这些旋律你会觉得呀，就是适合并且符合当下的气候温度还有心意心情。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直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好吗？只要你开心如意快乐，那此时的温度，此时的这种微风，此时的艳阳，此时的风雪，就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而在最好的季节当中，是不是应该配合上更好的一种舒缓的状态和声音响起呢？就像是时间飞快的奔跑，它转瞬即逝不回头的同时，也是不是应该为他鼓掌喝彩，我们在时间飞快奔跑斗转星移当中变得成熟。所以别慌张，总有那些美好在身边，也总有感动在耳边。今天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这些让我们感动的歌曲啊。第一首歌为你送出张新奇带来离心啊，一听这个离心啊，绝对是首情歌，你没有猜错。可是我更愿意把它比喻成一种不如意的状态离开我们内心深处的流程化。质感的声线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它细述着繁华世间的悲欢离合，也用动人的旋律俘虏了所有的心伤。那在这一个时刻当中，让我们就一起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沉沦在音乐当中吧，好不好？在嘈杂的都市里安静地去释放自己所有的不如意，也让时间流逝奔跑飞转当中有一个更舒适的声音。张新奇为你带来离心。

停止内耗，自己和自己的这种消耗所有的精气神，就是别过于的在回忆当中找不着方向而离心，哎，那就是让你能够离开这些所有的不如意，而让心能够静下来。下面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程璧啊，程璧老师带来的这首《遥远的声音变得更近》，像是在安静的森林里光影交错的微风，由远及近，你能感觉到舒爽。风吹过，湖水上波光粼粼，近处的声音变得更近了。那么呢，就在这首歌当中来寻找一份静谧，安心地度过即将消逝的这一天吧。

我不知道这首歌你听完它之后，或者说在听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丝清凉？就这首歌基本上没有别的配器，就是一把吉他，然后带着一点点仙音飘渺的感觉啊，然后程璧老师唱出的就是一种哎静心的咒语吧。好，今天第三首歌为你送出的是吴永欢带来的这首叫做《为知己》。每一次在生活中受到挫折了，谁能够理解你的每一滴眼泪，共情每一次的叹息呢？我们一直都说要提供好更好的情绪价值陪伴，那这首歌它做到了。为知己，在知己面前秘密是可以倾诉的，喜悦也是可以传播的，在你的知己瞳孔的倒影里一点一点的看清楚自己。来，请出吴永欢为你带来这一首《为知己》。愿这些旋律是你的知己，愿我的声音是你的知己，愿你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也愿我们这一趟旅程呢，能够一往前行，不忘初心的坚持到底。

Only One 唯一的一个，这首歌以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 Hip Hop 作为最基础的元素，但是却唱出了不一样的这种心意啊。歌的名字呢叫做《恋爱告白书》，来自于汪记杂货铺啊。你看，这种就非常符合时下的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名字，包括旋律，包括节奏，可以这样去说啊。为了遇见你，歌里的这个主人公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炙热的爱像燃烧的流星一样，而这一封恋爱告白书我觉得是藏在少年心里的信，虽然说迟迟都没有寄出，或者说寄出了鸟无音讯，但是那一段青春的刻骨时光是无法丢弃的。记住，来自于汪记杂货铺为你带来的恋爱告白书。而上半场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啊，然后做一个休息和斗转星移的改变风格哈，来自于隔壁的老樊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啊，叫做我喜欢黑夜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会喜欢一种独处和私密的空间，而在白天独处和私密总是让人觉得好像谁都能够把自己看透，有阳光啊，有炙热的这种风，哎，或者说是啊这种雪白的雪花，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直白，而在夜晚的时候呢，私密性好像就更高了一点啊。而这首歌隔壁老樊我喜欢在黑夜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么一种概念性哈。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冷静下来，而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发现自己心里的所想所需，再一次蛰伏沉淀努力前行，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儿吗？隔壁老樊我喜欢黑夜的时候，你会喜欢吗？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0400-313号。
3: 永恒的旋律。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当时想不开。
1: OK， 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直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时间不留情面，滴答滴答，钟表呢永远都是往前，而它再往前都会回到一个起点。层叠流逝的是我们的容颜，但是你别慌张，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所有的成长必经的愉悦、悲伤、眼泪，还有呢掌声等等等等啊，因为总有感动在耳旁。今天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让我们感动过的歌。也许有些歌你根本没听过，但是有些歌它就像是老朋友一样招手向你问好，说嘿，最近好吗？那我要问你，最近睡得好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因为闷热啊，因为寒冷啊，因为思念，都没有睡得特别踏实。那不如这样啊，这首歌送给没睡好的朋友和睡好了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歌的名字和睡眠有关，叫做《失眠记》啊，来自于卡布达。每一个失去睡意的夜晚，都是一处失去快乐的呐喊啊。我们都以为快乐应该是很难获得，但是你因为失眠，然后你会总结到能够顺利的睡够六七个甚至是八个小时，哇，这是最简单的哈。但在失眠的时候也变成了奢望，有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异形的往上上升和升华一下，失眠会不会像是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工厂里，尽全力却又活得很平凡呢？好，就这样，不说这个了哈，不深层次的去追逐哈，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卡布达带来的《失眠记》，听歌吧，排队一起来领取，也许有解药，解药就是自己啊。

这是一首短小精悍的歌，来自于卡布达为你带来的失眠剂啊。愿失眠它是一种调剂品吧，让你能够更多的去思考人生，也愿失眠它不是一种长相随，只是偶尔出现也会觉得美好。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俊华为你带来下雨的小木屋。哎，听完这种很律动的失眠剂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质朴乡村风格的曲调。这首歌呢是伴随着灵动的吉他哼唱着生活的五味杂陈呐、山雨从不在拜访前打招呼，就像生命里忽然有些重负啊，但是希望你我都能够向着彩虹迈步，这才是这首《下雨的小木屋》的歌曲的真谛和精髓。

可是曾经啊，可是回忆啊，可是昨天啊，来自于锦树的这一首啊，可是曾经，等到夜深人静，寂寞会光临。对于过去，有些事情不愿意提起，所以就守口如瓶。可是那些曾经的美好却依然在脑海，而如今却大梦初醒。可是曾经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儿，可是曾经我不应该和这个人在一起，可是曾经我不应该选左，但是现在已经盖棺定论。唯一能去做的事情呢，并不是懊恼，或者说是忏悔，或者说是自怨自怜，那应该去做什么呢？振作，能够去再一次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总结经验嘛。就也许有一天，也许在某天 someday 里，我们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闪光。请出今天的主打尖儿货，不可撤销乐队为你带来 someday。 也许有一天，窗外的阳光温柔而

浪漫，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还是青春年华的模样，声音都一如从前，似乎青春从来都没有离去，似乎所有的错误都不在，我们又可以重新来过一次。听听看这一首不可撤销为你带来的 Someday 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0: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立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

0: 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226014号。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美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1: 女神驾到！9月12日，张雨绮亲临环球国际城，助阵边疆好物节50家地标好物展销会，现场逛，现场选，解锁女神合影名额，品牌家电精美好礼，明星面对面，好物放肆淘，8198888。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大家好，我是居宏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心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

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又是那个春天，哦，春天，又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0: 美益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